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曼曼。那么在今天我们聊到的主题是关于深耕本土托育，守护零到三岁婴幼儿成长黄金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的康莹康老师和邢台学院红月托育中心园长王新雅王老师啊。那刚刚呢，康老师也是给我们进行了一个专业的解读哈，让我们也是看到了本土托育与高校协同发展的力量。那么咱们再回归到家长最关心的择园问题啊，因为很多家长在挑选托育机构的时候呢，经常会发现部分的机构大小月龄的孩子是混班照看的。那么很多家长呢就非常困惑啊，说哎呀，这种有小的有大的这种混龄模式是不是科学的呢？那么接下来请王新雅王老师从专业的角度为咱们大家解答一下啊。
1: 嗯，这个呢，现在是目前咱们家长择园时最容易踩坑也最容易忽视的专业细节，也是衡量一家托育机构是否正规、是否专业、是否科学的核心标准。那咱们国家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中有明确、严格、细化的分龄保育要求，乳儿班呢是6到12个月龄，托小班是1到2岁，托大班是2到3岁，一共分3个年龄段。孩子呢，身体健康发育、心理认知、动作能力、情绪特点、成长任务呢，也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的照护重点、养育方式、游戏设计、教育目标呢，也是天差地别。所以绝对不可以粗放式的混龄统一管理。首先呢，来说一下咱们6到12个月龄的乳儿班。这个阶段的宝宝身体娇嫩，肠胃呢非常的薄弱，他们的睡眠呢是碎片化，情绪敏感，依恋需求极强。咱们核心养育的任务就要集中在科学的阶梯式喂养、规律的睡眠养成、多维度感官刺激、安全依恋关系的建立、基础生活秩序的培养。这个阶段需要轻柔、细致、高频回应的精细化照护。再有呢，就是咱们1到2岁的托小班，这个月龄段是咱们孩子大运动爆发期，精细动作快速发展，语言萌芽的关键期。孩子开始独立行走、攀爬、探索、抓握操作。咱们这个月龄核心的重要的锻炼点就是肢体协调性、手部精细动作、持续的语言输入，保护好孩子的探索欲。最后呢，就要来说一下咱们2到3岁的托大班。这个时期孩子自我意识全面觉醒，进入咱们人生中第一个反抗期，他们的社交需求、自理能力、情绪成长有需求的凸显特点。核心重点呢，就是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同伴社交、轮流分享、情绪识别、情绪表达，还有孩子的自主进食、自主如厕、简单的自理能力，是为咱们入园适应、人格养成打造基础。那在咱们的托育园呢，我们坚决杜绝的就是混龄粗放管理，严格执行标准化分龄分班。咱们每一位孩子在入园后，我们都会开展个性化婴幼儿发展测评，结合孩子们的月龄、发展水平、性格特点、能力差异，定制专属的养育目标。我们呢坚持月龄不同、目标不同、游戏不同、照护不同。小月龄段侧重的就是抚触、追视、感官探索、依恋建立。咱们中月龄段侧重的就是运动、操作、语言互动。大月龄呢则侧重的是社交游戏、角色扮演、生活技能训练、情绪引导。咱们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在园只是单纯的玩耍，学不到知识。其实呢，咱们0到3岁没有灌输式教学，游戏呢就是学习，生活就是教育，陪伴就是成长。我们所有的游戏、互动、活动全部对应孩子5大发展维度，每一次玩耍都有明确的成长目标，让孩子在快乐中体验，自然建构终身能够受用的能力和他们的习惯。
0: 嗯，也就是说拒绝粗放混龄，然后呢也是遵循科学成长的规律哈。那么还有一个家长就是普遍的疑惑哈，就是比如说家长在家每天24小时陪伴孩子，为什么还要把孩子送到

0: 这个专业托育呢？那么专业托育和家庭带娃最大的差距啊，到底是在哪儿呢？王老师
1: 啊，这个呢也是咱们现在家长们最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现在绝大多数的这个家庭养育，停留在咱们简单的这个物质满足型的照护，比如说吃饱、穿暖、干净、安全、不生病、不受伤，只要孩子身体健康、不哭闹，家长就认为是养育到位了。但是呢，咱们现代儿童发展科学证明，0到3岁的孩子更需要的是心理滋养、情绪看见、能力引导、规律养成。所以这也就是专业的托育机构和家庭养育最本质的区别，也就是咱们托育行业最核心、最稀缺的专业能力，就是咱们所谓的回应性照护。简单来讲呢，咱们这个回应性照护就是读懂孩子无声的信号，能够及时、温柔、稳定、恰当、有边界的回应孩子的需求和情绪。你像咱们0到3岁的婴幼儿是无法使用完整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的真实想法，所有的需求、恐惧、孤独、委屈、好奇、疲惫、不适，全部都藏在他们的哭声、眼神、表情、肢体动作、行为变化当中。孩子的哭闹不一定是饿了、困了，有可能是缺乏安全感、渴望关注、害怕陌生、情绪压抑。孩子沉默发呆，很有可能就是感官过载、情绪疲惫。孩子黏人撒娇，有可能就是依恋需求的正常表达。其实，在咱们普通家庭养育，现在目前最容易出现的两个极端现象，一种呢就是过度式的溺爱式回应，孩子一哭立刻就抱，立刻满足，无底线的迁就，导致了孩子任性、自我、无规则意识。第二种呢就是忽视式的回应，认为孩子哭闹就是矫情、是调皮、是惯坏了，刻意的冷处理、放任哭闹、不耐烦的呵斥，导致孩子安全感缺失、情绪压抑、性格敏感、卑微。而专业的回应性照护是不溺爱、不忽视、不敷衍、不急躁。咱们老师呢会通过专业的观察，精准判断孩子行为背后的真实需求，接纳孩子所有的情绪，但是不纵容孩子的不良行为。在这儿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咱们孩子发脾气扔玩具，我们接纳孩子烦躁生气的情绪，温柔共情，耐心的疏导，同时呢我们也要为宝贝建立清晰的规则意识，引导孩子学会表达情绪，正确的释放压力，长期稳定、正向、温柔、有边界的回应孩子，能够帮助他们建立安全型依恋人格。这个呢就是咱们孩子一生心理健康、情绪稳定、自信阳光、善于社交、敢于探索的核心基石。咱们所有的老师呢也是经过系统的婴幼儿心理学、儿童行为观察、情绪疏导、正面养育专业培训，能够精准捕捉到咱们孩子细微的情绪变化，在一日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持续看见孩子、滋养孩子、引导孩子。这是咱们普通家庭目前很难长期系统专业做到的。
0: 通过王老师这么详细的跟咱们大家讲解哈，也是了解到了专业的托育和家庭的照护这样的一个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哈，这样呢家长也就可以放心的把孩子交到托育中心。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 老师指

0: 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7: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8: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9: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深耕本土托育，守护0-3岁婴幼儿成长黄金期。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的康莹康老师和邢台学院红月托育中心的园长王新雅王老师啊。那刚刚呢，王老师也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专业的托育和家长照护啊，它有什么区别，然后让咱们大家呢也明白了专业托育的核心价值。除了成长教育，家长最牵挂最重视的就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由王老师跟我们分享哈，关于红月托育是如何通过医育结合体系全方位的守护孩子健康。
11: 啊，咱们安全呢肯定是咱们托育的底线，健康呢就是成长的根基。红月托育呢始终坚持医育深度融合，将健康管理、疾病预防、营养保健、安全急救全方位贯穿孩子们在园的一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做到全覆盖、无死角、常态化、标准化。第一呢，就是我们严格落实晨午晚检与全日健康观察体系，孩子每日入园呢，我们严格执行标准化晨检流程，排查体温、咽喉、皮肤、精神状态，杜绝带病入园，在园全天持续跟踪孩子的食欲、饮水、睡眠、情绪、大小便状态，实时记录、动态观察，一旦发现异常，第一时间干预，第一时间沟通家长，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做到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理。第二呢，就是咱们常态化提供咱们这个传染病防控和卫生消杀。托育机构呢属于集体生活陷阱，集体生活的这个场景，我们健全完善的消杀制度、卫生制度，园区的空气、地面、台面、玩具、餐具等都定时分区标准化消杀，严格执行传染病隔离、上报、复原、终末消杀的流程，最大限度杜绝交叉感染，守护全园孩子的健康。第三呢，就是阶梯式科学膳食与个性化辅食体系。 我们呢也是严格参照中国婴幼儿膳食营养指南，根据不同月龄孩子的肠胃发育、咀嚼能力、过敏情况、生长需求，定制阶梯式膳食方案。乳儿班呢，从细腻泥状的辅食起步，循序渐进，锻炼他们的咀嚼，适应食物。托小班呢，逐渐增大15颗粒，锻炼咬合能力。托大班丰富膳食种类，培养他们自主进食、不挑食、不偏食的良好习惯。在此同时呢，我们也针对过敏体质、易敏体质孩子实行一人一食，个性化膳食照料。第四呢，就是咱们全员持证，园区所有的保教人员100%持证上岗。我们坚持常态化急救培训、月度实操演练，遇到突发状况，老师能够快速、规范的处置，牢牢地守住咱们孩子生命安全底线。其实呢，医育结合并不是简单的配备医护人员，而是把健康、安全、科学、细致的理念融入孩子们吃饭、睡觉、游戏、互动、如厕、清洁的每一个日常细节。我们用极致的专业守护好孩子娇嫩的身心。
10: 嗯，那很多家长呢误以为这个托育啊只是看住孩子、管好孩子、把孩子交给机构，教育呢就是机构的责任。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误区，王老师您是怎么看待托育机构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呢？
11: 这个呢其实就是咱们现在非常典型的一个育儿误区。我做托育这么长时间呢，我始终坚信托育是家庭养育的补充，永远不是替代。其实0到3岁孩子的成长，家庭肯定永远排在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成长环境。父母呢也是咱们孩子终身的第一任老师。我们托育机构呢能够给予孩子专业、系统、科学的集体养育，但是孩子大部分生活习惯、情绪模式、亲子依恋，还有包括孩子的成长环境，依然是建立在咱们家庭当中。如果园内科学养育，家庭错误代养，孩子的成长就会出现一个割裂、反复、难以固化的这么一个情况。因此呢，我们始终坚持是家园同向、家园共育、赋能家庭服务的理念，把托育服务从园内延伸到咱们千家万户，做家长终身育儿伙伴。我们平常呢也是常态化的开展这些线上线下的公益家长课堂，聚焦咱们家长最焦虑、最常见、最棘手的育儿难题，比如说辅食科学添加、分离焦虑如何疏导、孩子情绪如何管理、睡眠习惯的训练、自理能力的培养、叛逆期如何引导、社交能力如何启蒙等，把这些专业晦涩的早教转化为咱们家长听得懂、学得会，在家就能够直接落地的实操方法。咱们现在目前的年轻父母呢，大多都是首次育儿。其实网络上育儿信息相当的繁杂，真假难辨，理论冲突，家长很容易盲目焦虑、跟风育儿，踩入养育的误区。我们通过常态化家园沟通、一对一育儿指导、阶段性成长反馈，帮助咱们家长走出育儿迷茫，建立科学的育儿认知，掌握正确的陪伴方式。我们引导家长在家呢，也要复刻我们园内的回应性照护、习惯养成、情绪引导，实现咱们园内养育、家庭养育同频同向，让孩子好习惯持续固化，好习惯持续养成，好能力持续进阶。
10: 嗯，王老师，以您这么多年的这个办学经验哈，就是您认为邢台本土家庭的托育需求啊有哪些鲜明的特点？那么咱们红月托育中心就是它的服务体系是怎么精准的适配本土民生需求的呢？
11: 也是深耕咱们邢台多年，我们深度了解到咱们邢台本土家庭的养育结构和真实痛点。在咱们邢台，双职工家庭占比高，祖辈协助带娃这个现象呢比较普遍。家长工作通勤压力大，接送时间紧张，育儿专业知识薄弱，但对咱们孩子成长呢又极度的重视， 既希望咱们孩子享受到专业科学的养育，又追求就近便捷、安全放心、性价比高的托育中心。针对咱们邢台本土家庭的三大核心需求，专业、就近、安心，我们呢也是建构了适配本土的完整托育服务体系。咱们的旗舰园呢打造的就是高标准、规范化、专业化托育样板，满足了高需求、精细化、品质化养育的需求，引领本土托育专业标准。社区嵌入园呢解决的就是就近入托、接送便捷、省时省心的民生刚需，让咱们这个普惠托育呢也是走进咱们邢台的千家万户。高校实训员解决的就是行业人才的短板，持续提升邢台整体行业的专业水平，从根源上优化本土托育服务质量。我们从来呢不盲目的扩张，不做流量化办学，只做本土化、精细化、专业化、有温度的服务，真正解决的就是咱们邢台家庭育儿难、入托远、不专业、不放心的真实痛点，让科学托育真正落地咱们邢台，服务邢台，惠及邢台。
10: 嗯，那看看时间呢，在节目的最后啊，也想请两位嘉宾啊，结合自身的实践与研究，然后谈一谈对托育事业的理解，以及宏悦托育未来的发展规划与初心愿景哈。王老师，您先说一下吧。
11: 啊，其实呢，在我的心里呢，托育一直是一份民生事业、良心事业、未来事业。我们托育能托得住的是孩子珍贵的童年，解放的是咱们万千奔波的家庭，守护的是咱们一座城市的未来与希望。零到三岁的一千天是奠定孩子一生。我们深耕托育行业，不是简单的经营一份事业，而是坚守了一份责任、一份热爱、一份初心。我们希望用专业读懂孩子，用温柔陪伴孩子，用规范守护孩子，用匠心做好咱们本土托育。未来呢，咱们宏悦托育呢也将继续坚守咱们的规范办学、科学养育，坚持有温度服务核心初心，持续深耕咱们养教融合、育育结合、产教融合的三大核心体系，不断的打磨咱们标准化服务优质的服务托育服务，持续的优化咱们膳食体系，提升咱们教师的教师教研的体系，深化高校产教融合。
10: 嗯，好的，那接下来由康莹康老师啊跟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啊。
7: 从咱们高校的教育研究者的视角来看，托育是我们学前教育体系的源头根基，也是咱们人口发展、民生改善、教育体制的重要基础性工程。我们邢台学院呢，也将持续深化与宏悦托育的产教融合战略合作，持续优化实训育人体系，持续输送优质的本土托育人才，共同推动邢台零到三岁托育行业的规范化、专业化、高质量发展，携手守护邢台婴幼儿健康成长，助力邢台本土民生教育事业稳步前进。
10: 嗯，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和王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托育专业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哈，让咱们大家也能够放心的把孩子放到托育中心，当然也让我们看到了邢台本土托育的专业力量和温暖担当哈。好的，各位，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 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她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2: FM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

0: 0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

0: 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

0: 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出現啦，咁唱歌俾大家聽。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即係唔係誇獎，我覺得師姐咁其實佢唱歌好好聽，同埋我知道佢係好努力啦，同埋好認真工作嘅人嚟嘅。咁其實佢有好多歌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咁呢一隻亦都係。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吃成豆红豆，用小红跳舞才是高手，你怎么可能不心动？头顶上挖个洞，你的脑袋早应该透透风，把眼睛都拆破世界，让它变得朦胧。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

0: 住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敲醒，小心翼翼穿好衣服，我把唇印在字条上。对不起，看着上班，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1: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coffee.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我只是知道，无论你怎样对我，我都是这么爱你。或者你根本没爱过我，甚至恨我。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我究竟应该点算好？揾咗成世，揾极都揾唔到，想逃避现实，走极都走唔甩。问题系根本唔知自己喺度揾紧乜，得就得，唔得就唔得，计嚟计去都系三七廿一。唔通我谂多咗，做人真系咁复杂？你话我自堕，系罪名成立，俾你做法官。你会点判？终身监禁可唔可以唔好锁门？连我心理医生都嫌我烦，搵亲佢倾偈，佢都话唔得闲。坐喺梳化自言自语，真系戆居。如果睇上佬见到，都话我样衰，失去方向，嚟到呢个地步。

但系今日同听日个分别只系一个字，人算不如天算，无论点算呢个世界唔到你控制佢系点转，人要放松。宗旨要扎实，冇人俾到你真理，系要自己发掘。个答案就系冇答案，唔出奇。如果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预备起。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金秋送爽，荣光启航。9月17号，清风送行兵，壮志耀全城。邢台市2026年秋季新兵欢送仪式举行，市长、市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石磊参加并宣布新兵正式出征。市委常委、邢台军分区司令员韩洪良主持仪式，市委常委秘书长韩飞参加仪式。从市体育局获悉，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19轮赛事将于9月19日19时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本场是邢台赛区第10个主场赛事，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邯郸队。

9月17日是世界骑行日，当天呢，市文明办组织全市32家全国文明单位开展文明骑行绿色出行主题骑行活动。9月17日是世界骑行日，连日来呢，我市广大骑行爱好者驰骋城区绿道，穿梭太行山间，用滚动的车轮丈量城市脉络，感受城市生态之美，共建自行车之城氛围愈发浓厚。绿色骑行也是引领生活新风尚。9月17日由市文明办主办，新都区文明办

江都区文明办、萍乡县文明办、广宗县文明办联合承办的百场自行车展销暨骑行安全培训校园专场活动在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开展，将绿色出行理念与便民惠民服务呢带进校园。

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那么我们稍后先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杨丞琳的一首暧昧啊。这个歌曲过后呢，继续回来我们的星台晚高峰。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接下来呢，分享生活小贴士哈。秋季开窗通风啊是有讲究的哈，有这样的一些小妙招呢，也是分享给各位哈，要注意的点。入秋之后呢，天气凉爽，很多人都喜欢整天开窗通风，但是开窗啊也是有小讲究的啊。比如说清晨和傍晚气温偏低，室外的空气湿度大，那么在这个时候开窗户呢，容易把寒气潮气带进屋里，建议大家呢选择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开窗户，因为这个时段呢阳光充足，空气呢相对干爽，那么每次通风20到30分钟啊就可以了。如果遇到大风啊或者是有雾的天气啊，那么就尽量的减少开窗，避免灰尘冷空气涌入。夜里睡觉的时候呢，不要大开窗户，留一条小缝啊透气就好了，防止夜里受凉。那么另外呢，通风的同时，家里的被褥啊衣物啊都可以趁着好天气拿出去晾晒一下，去除一下潮气，合理通风，既能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又能够避免换季感冒。写两袖轻快，装一箱精彩，带来舒适。再来看家里绿植秋季养护的小技巧哈。秋天呢温度舒服，不少家庭养的绿植也进入生长阶段，养护做好，冬天呢不容易黄叶枯萎。然后秋天的光照柔和，可以把喜阳的绿植呢挪到窗边，多晒晒太阳，怕晒的绿植呢依旧要避开强光。浇水方面要记住哈，秋天水分呢蒸发比较慢，然后呢不要频繁的去浇水，等这个盆土干透之后啊再去浇透，否则积水的话呢非常的容易烂根啊。另外呢，就是不要在秋天频繁的给绿植施肥，少量的啊薄薄的一层肥就可以了，如果施肥过多呢也会烧根。气温呢持续走低之后啊，就要把绿植搬到室内，远离冷风直吹。平时呢简单打理，剪掉发黄干枯的叶片，家里的绿植呢就能够生机勃勃，给家里面增添秋日的氛围感哈。所以呢把这样的一些生活小技巧呢也是分享给各位啊，一个呢是家里绿植秋季的养护小技巧，另外一个呢就是秋天的开窗通风的小讲究哈，也希望咱们各位呢都能够安稳的度过秋天。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么接下来继续来分享生活小贴士。像现在秋天到了，然后呢，中午热，早晚凉，对吧？很多人把夏天的短袖短裤就要收起来了。那么换季收纳要做好哈，来年拿出来呢依旧是干净整洁的。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秋季衣物收纳整理的小妙招。收纳之前先把夏季的衣物清洗干净，一定要晒干，不能带着潮气收纳啊，不然的话呢很容易发霉啊，产生异味啊，或者是这个白衣服泛黄啊，这都是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啊。薄的衣物呢可以折叠收纳，厚一点的呢可以用这个收纳袋装好，放入干燥剂防潮防虫。另外收纳的时候可以做简单的分类，像短袖短裤裙子分开摆放，来年拿的时候呢就能够一目了然啊。另外呢不要把所有的衣物啊一股脑塞进柜子，一定要留出一点缝隙，利于通风。另外就是衣柜可以定期的去擦一擦，保持干燥，

换季整理不麻烦，做好这几步呢，衣物存放啊，就能够更加的省心了。那这说的呢，是我们秋季的这样的一些衣物的收纳的小妙招哈。那接下来再来说一说秋季出行防磕碰、防受凉这样的一些小提示啊。因为我们秋天出门散步啊、短途游玩的朋友呢，会越来越多啊。那么给大家呢，分享这几个出行的小提醒啊，早晚温差大。出门呢，随身备一件薄外套，遇到降温刮风呢，可以及时的穿上。秋季的风比较大，出门呢，戴好帽子，护住头部，避免吹风头疼。那么秋天地面的落叶呢，也是比较多的啊，尤其是到深秋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脚下，防止打滑绊倒，尤其是啊，在深秋的刚下完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啊，踩这个落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开车的朋友，傍晚天黑啊，比较早，那么要提前的开启车灯啊，注意观察路面的行人。还有就是户外活动啊，不要运动到大汗淋漓，出汗之后呢，一定要及时擦干，不要马上脱外套，防止吹风着凉。外出回到家之后呢，我们可以喝上一杯温热水啊，这样呢可以舒缓身体。所以呢，这样的一些小小的出行细节啊，就能够守护我们秋日出行的平安舒适。所以希望各位出门呢，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的安全问题。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继续未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秋天的小烦恼和解决小妙招哈。那说到秋天的小困扰呢，也是挺多。

多囊啊，比如说秋燥嗓子干呐、皮肤起皮儿啊、早晚犯困呐、还有换季容易感冒啊，哎等等哈，遇到这样的一些秋日的烦恼。那么我接下来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应对的小方法哈。你像进入到秋天之后，很多人都会明显的感觉到天气变得干燥起来，嗓子干痒，皮肤起皮儿，白天容易犯困，稍微不注意就换季感冒，这些都是典型的秋燥带来的身体反应。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小办法，不用复杂的补品啊，日常就能够做到。首先再来说一说比较难受的嗓子干，喉咙不舒服啊，咱们大家也都能听出来，慢慢的嗓子也是不太舒服的啊，嗓子有点哑，嗓子呢也有异物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像秋天空气湿度下降，很多人会觉得喉咙发紧发干，总想清嗓子，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多喝温水，不要大口的猛灌，要少量多次的去喝，可以适当的泡一点百合、麦冬温和润喉，注意呢少吃辛辣油炸重口味的食物啊，这些呢会加重咽喉的干燥。另外不要频繁的用力清嗓子，会损伤这个咽喉黏膜。如果说你家室内比较干啊，那么就可以开这个加湿器，把湿度维持在40%到60%就可以了，对嗓子和呼吸道都是很友好的啊。那么再来说皮肤起皮儿、干燥发痒，因为秋天这个皮脂腺分泌变少，洗完脸再洗完澡，然后你就会发现皮肤特别容易紧绷脱皮儿啊。所以呢洗澡的水温不要太高，避免长时间的泡澡，热水呢会带走这个皮肤油脂，洗完澡3分钟之内啊要及时的涂上身体乳、面霜锁住水分，平时呢少用清洁力太强的这个洗护产品，日常呢也要多喝水，身体呢内部补水才能够改善皮肤干燥，不要只靠这个外面的这个涂护的涂这个护肤品哈。还有就是早晚犯困、精神不振，秋天气候转凉之后，人体就非常容易出现这种秋乏啊，早上起不来，晚上也容易昏昏沉沉，特别犯困啊，就是睡眠时间也变长啊，睡醒之后呢也是浑身累得不行啊，就这种感觉。那么在这儿呢就是建议大家不要长时间赖床，睡太久呢反而会越睡越累，建议作息尽量规律，晚上不要熬夜，白天呢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做一点简单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啊，简单的拉伸，促进血液循环，能够缓解困倦。饮食上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山药、南瓜这类温润的食物啊，少吃生冷，帮助身体恢复精力。那么最后啊，我们重点讲一讲这个换季的感冒啊。秋天温差大，早晚凉啊，中午热，一冷一热呢最容易中招了。那么在这样呢，就一定要注意秋冻，不要盲目的冻啊。早晚出门呢，还是要及时的加一件薄外套，不要因为中午暖和就穿的太少。早晚温差大，及时增减衣物，平时可以适度的锻炼，增强抵抗力。室内呢也要开窗通风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空气的这个湿度啊，减少这个病菌的堆积。如果已经出现鼻塞、嗓子不舒服，那么要多休息。不要硬扛啊，当然该及时就医也要去及时就医。总的来说呀，对付秋燥核心呢就是内要补水润燥，外要做好保湿防护，作息运动要跟上，顺应秋天的天气气候变化，不要追求复杂的食疗啊，把这些小习惯落实，就能够舒舒服服的度过这样的一个换季时节啊。也希望咱们大家呢都能够安稳的度过这个秋天啊。好的，各位，那在这个时候呢，我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收听一首《幸福花园》这个歌曲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过得幸福快乐。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厚植诚实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生活不必如此拘谨，随意潇洒最是坦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杜立三跟他爹顶嘴，这家伙才横呢。据记载，在将来的时候，杜立三他爹、他三叔、四叔全叫官府给抓住了，被砍头示众，才掉了脑袋。吃这行饭的没有好下场。杜立三他二叔由于是个软骨头，把他爹杜宝增给出卖了，就这杜宝兴。杜立三一怒之间亲手把他二叔枪毙了，连他两个哥哥他全给打死了。这家伙是翻脸不认人了，够狠的。话又说回来，他不是这号人也吃不了这碗饭。那上千名土匪都是亡命徒，他能驾驭得了？没两下子也不行。现在杜立三虽然说不是全权最高的债主，但是在家里头当半拉家呀，在他几个叔叔和他爹面前也是说一不二，动不动他就耍驴，他就怪他爹不应该收张作霖做干儿，不应该拿他不当外人，这出了事怎么办？杜老盼闭着眼睛听着，等他儿子说完了，杜老盼沉着脸把眼睁开。行了，我还没死，我还说话算，我是你爹，我想怎么的你还管得着吗？我知道怎么你这小子肚子，只要我夸谁比你强，你从心眼就是不爱听。再者一说了，你姓杜他姓张，干儿跟亲儿能比吗？张作霖能跑到这儿来管你分财产来吗？不笑话，你想这事都没边儿。再说人品素长，我认识老嘎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要是官府的密探，咱节目能稳稳当当有今天吗？我看你说话说的太荒谬点儿了，扯得没边儿的地方去。这事已经定了，生米做熟了饭了，这干儿子就是干儿子，万难更改。你有事儿先走吧。嘿，爹，咱把话放这儿，早晚吃了亏，您就知道我说的话是对的了。杜立三一甩袖子转身往外走，张作霖再想回避来不及了，正好看见。张作霖也挺不自然的，哎，但那意思管他叫大哥。杜立三一甩脸没理他，走了。张作霖尴尬万分呐，等了半天平了平气漂亮进屋了。杜老盼就知道张作霖听见刚才的谈话了，也觉得挺不自然。哎，老嘎子，来，爹，回来半天了啊，回来半天了，怎么溜达的不错呀？挺好，我算开了眼了。您这方圆百里，我能溜达到吗？也就到几个地方看了看。哎，老嘎子，刚才我跟立三说话，你是不是听见了？我不知道你们爷俩谈什么，反正听你们吵架来的。老嘎子，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就360行也好，你说贵为天子也好，他那宫里头就没事儿吗？也有事儿。拿我这小子来说吧，驴行霸道的。到时候他上来这个驴皮。

一句也不管是谁，他就口出不逊。你说虎毒不吃子，我有什么办法呀？啊，你别笑话。再者一说呢，他就是对你有些冷言冷语，你看在我的份上，也别跟他一般见识。张作霖赶紧站起来，干爹，我怎么敢呢？我算个什么东西？再者一说呢，方才我大哥说的不无道理。本来嘛，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说的千真万确。我虽然没念过书，我听人家讲过虎，我听人家讲过评书，那个奸险的小人到处都是，稍不留神就得吃亏上当。你看我很少到三界沟来，冷不丁这一来，您对我再这么样，难免他有这么一说。不过呢，我不往心里去，这算得了什么呢？请您老人家不必担心，好孩子，有出息。这叫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胸襟开阔能容人，不要斤斤计较，这才叫大丈夫呢。就这一点，我就佩服你。既然小子你不诚心，那你就多住几天啊！明天我陪你溜达。我打算跟您请假，我要走。哎，别！你要走，你就是挑理了，不能走，我陪你。张作霖没法走了。打这之后，杜老派天天陪着张作霖骑马打枪。你说枪这玩意儿，谁都喜欢，特别是小男孩。直到今天，哎，买玩具的卖各式各样的小手枪，什么侦探抓胡子、好人抓坏蛋的啊，喜欢的要命。那张作霖加个更字，你看到胡子窝里头了，都是带响的家伙，什么枪没有，管长的管短的，应有尽有。杜老潘呢，就交给他大枪，什么枪什么性能，应当注意哪几点，应当怎么个打法。张作霖聪明，一学就会啊，是这么回事。这么上子弹，这么卸子弹，这么拆枪，这么卸枪，这么安装，学了个滚瓜烂熟，就为他将来打下了基础。一晃到了初十了，这天晚上张作霖刚要睡觉，有人敲门。作霖把门开开一看，前面走的是汤二虎，后边跟着谭翠萍，俩人串门来了。作霖盛情欢迎，汤二虎往外看看没人，把门关上，说了几句闲话之后，话锋一转，说的正题。汤二虎挺严肃，我说老嘎子，你来到三界沟啊，甭提我们哥们多高兴了，咱们是前世的缘分呢、啊。哎，你说老当家的拿你当亲儿，看得出他全活得出住来，你说什么他听什么，这都是好事。大概你也看得出来，咱这个少当家的杜立三不能容入啊，这兄弟跟你说呀，这杜立三不是东西，翻脸无情，转眼无恩。有时候他上来驴脾气，对我们是非打即骂。说这话前些时我还挨了他一顿鞭子呢，但是不敢说呀，连个不字都不敢讲。哎，要不说呢，是哪行饭也不容易，这玩意弄不好了，去把脑袋混丢了。得了，别说这个了。我说老嘎子，这可是是非之地啊，少当家的不能容入，对你非常记恨。昨天晚上我办事去，走到他的床根底下，听他跟他那军师宋庆莲在那觊觎，可能要不利你。听明白没？那对你下家伙，

0: 要走早了是便宜，再在这住下去，你这条小命就得扔到三界沟。今天我们哥俩来，就特为告诉你这个事儿。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走。谭翠萍也在旁边插话：“是啊，事关重大，本不应该不说这些话。但咱弟兄不错，你救过我的命，我不能见死不救。老嘎子，听良言相劝，明儿个就离开此处，再耽误下去可太不妙了。”多谢二位仁兄指点迷途，明儿个我就走。张作霖一宿觉都没睡好，到了第二天，他就琢磨着见着杜老盼怎么说，这老头死说活说不让我走怎么办？哎，有主意了。吃完早饭，他见着杜老盼了：“爹，昨天晚上我做个梦，哭了一夜，我也没睡好觉。”做什么梦呢？梦见我娘了，我娘病了。我不敢说我是孝子，我娘这一病我可受不了，大概这是老天示警，我娘真病了。现在我把抓柔肠，坐卧不安，我打算跟爹告辞，回家去看看。好梦是心头想，因为你对你娘太关心了，所以你才做这个梦。没事，不不，爹，无论如何，您答应儿弟要求，我要回去看看。如果您想我，我看看我娘没事，我再回来不是一样吗？
1: 嗯，也好。哎呀，难得你娘生了这么个好儿子，那我就不勉强了。真走啊，真走，什么时候走？现在就起身。太仓促点，明儿个走的，不，今天一定得走。杜老盼一看张作霖去意已决，还真有点热乎乎的舍不得。好吧，那也得给你见见行啊。又摆了一桌丰盛酒宴给张作霖践行。在临别之时，杜老盼好像丢点什么似的：“我小子，你等等啊，你怎么来的？”“我骑马来的。”“哪儿来的马？”“就是李春田那挂车上卸下来的马。”“那是笨马呀。”“那哪行啊，这么办得了，你把那匹笨马留下，我给你换匹马，算咱爷俩的纪念。来，把我那匹一丈青牵来。”像他们这种身份，哪个没养十几匹二十几匹好马呀？出去做买卖，经常马夫伤死了，回来就换了。杜老盼手底下二十几匹好马呀，他最喜欢的一丈青给牵来了，鞍颤交环全有。“老嘎子，这是我心爱的好马，脚程可快，纯粹的一力良种。我把这匹马送给你了。”“义父，我不敢要。”“哎，骑着吧，有什么不敢要的？他就是你两条腿呀、啊。这年月兵荒马乱的，骑着他有用场啊。”张作霖真喜欢啊，又一想驳他老人家的面子也不合适。哎，看来呀、啊，将来我是非走这步不可了。给我就要吧。张作霖谢过，爱惜的拍拍马头。杜老盼跟他说：“这匹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呀、啊，可是还非常听话。你放心，你骑些日子就熟了，马也通人性。”杜老盼也拍拍马头：“告诉你啊，这是你新主人，往后你听他的，你要不听他的啊，打死你个东西。”这匹马就像懂事似的，回过头来还舔舔杜老盼。另外，杜老盼一伸手在身上摘一颗枪的：“老嘎子，这把你也带去吧。”“哎呦，别，这我可不敢要。”“拿着吧，我这家伙不缺。知道这什么枪吗？您跟我讲过了，这是日本造的，叫尼雷根。
0: 对，这种枪威力才大，能掐铁道。只要你心不哆嗦，手不颤，是指哪打哪。说句行话，必须练得管直，才能弹无虚发。你拿着它做个纪念，另外也作为防身之物。再给拿点子弹。给张作霖呢，拿了500发子弹，赠给一支枪，张作霖也收了。把枪别到怀里头，子弹围到腰里头。临行之时，大伙一看，处的都不错。既然老当家的如此重视张作霖，咱们也得表示表示。大伙给凑银子，张作霖也不知道多少，可能凑了个几百两子。这散碎的银子搁在入套里了。那1000两银子的银票，张作霖在怀里头揣着，就这样跟大家是洒泪分别。谭翠萍、张世飞、汤二虎、钻田燕子、一声雷、混江龙、心好、天不怕，大伙一直送到三界沟的鲶鱼嘴，到这这才告辞。张作霖连头也没回，双脚一点蹬，一丈青四蹄登台，哎呀！离开了青马坎呐、张作霖这才发现是个阴天，北风朔朔，雪花飘飘，外面是一片白呀。张作霖是冒雪顶风前进，身上穿的挺暖和，腰里别着迷了根。哎呀，张作霖心说，这简直是做了一场梦。这十几天半个来月，迷迷糊糊的，就像在无里雾中。这是真的吗？是真的，骑着马，揣着枪，这都真的。妈，干这行也不错，哎，可惜我娘不乐意，有我娘在着，这碗饭我不能吃。离家这么些日子，我娘不定多挂念，干脆什么也不干，回家。他低着脑袋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过了鲶鱼嘴了。鲶鱼嘴是个村子，稀稀拉拉也有不少人家，正往前走的时候，就听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是个女人呼救的声音，非常清脆，正好顺风。张作霖就打了个激灵啊，猛然间抬起头来，顺声音观看。就在漫野荒郊雪地跑了个女人，谁这个女人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子，衣服也不整，跑几步一个跟头，跑几步一个趔趄，简直像疯了相似。再往后看，雪地之中跑了四个男的，有的拿着绳子，有的拎着棒子，其中有个小子徐徐带喘，我叫你跑，站住，我看你往哪跑，救命啊！这个女人说着说着扑通就摔倒了，眼看那四个男的就扑到面前了。为什么？张作霖当然不知道了。张作霖双脚一点蹬，这马像一阵风一样唰就来到近前，耶，把马带住。张作霖高声断喝：“住手！都不许动！”这几个小子抬头一看，哎，打量张作霖，你看不认得。为首这个上了点年纪的，把眼睛一瞪：“我你他妈算干什么的？你走你的道！”你管得着吗你？

0: 说兄弟，这阵北风点雪，天可够冷的，回家坐热炕头去吧，少管闲事。正这时候，那个女人从雪地上站起来了，躲到张作霖马的后边。好心人呐，救命啊！菩萨，你救命啊！我叫他们抓回去，我就活不了了。张作霖这才看清楚，这女人长着一头黄发。哎，中国人呢都是黑头发，唯独这女人是黄头发。外国人，那长得还真像外国人，但听声音还是中国人，穿的也是中国的服装啊。不过衣服可不整，可能刚才经过搏斗，牛派全拽开了。张作霖就动了怜悯之心，回头问这女人：“我说怎么回事？你别着急，凡是我能管的，我一定管到底。
1: 呀，好汉爷爷，他们要抢我，拿我做人质，拿我换钱花，我不跟他们回去。爷爷，你救救我吧！”
0: 张作霖听了个胡了八图，你们说怎么回事？这事发生在年峪口村，往前面走不远，有个小村子不大，住着一户人家，姓武，叫武连荣。这个女人人送绰号叫金头贵妃，就因为她是黄头发，起了这么个美称。姓王，叫王雅琴。武连荣、王雅琴是两口子。这武连荣是干什么的呢？跑买卖的，经常上哈尔滨、齐齐哈尔、缅甸山一带，到时候倒腾点皮货什么的，有时候呢也倒腾点糖的。后来经常到哈尔滨去，认识王雅琴他们家了。这武连荣做买卖挣了俩钱，就这么的娶了这么个好媳妇。据说这个王雅琴呢，母亲是俄国人，父亲是中国人，是个两合水，所以他长这个头发这模样。你别说，这两合水长得还真漂亮。武连荣娶了这么个俊俏的媳妇回到家乡，哈，这下惹了是非了。有不少不安好心的人呢，心说这武连荣长得糟了，合了不起碗，娶这么个好媳妇，这是真的。哎呀，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哎，说什么的都有吧，但这些人毕竟也就是说说而已，眼馋也没咒念。偏赶上武连荣这买卖呀，做垮了，连连亏损，数年的积蓄全赔进去了。前些日子，武连荣一想，咱得过年呢，跟本地的土财主叫周扒皮借了文银十两，
1: 哪知道又引来一场大祸。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랑 사랑하는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Nice car.
1: Is it?
0: Whoa, she drives like crazy, man. Oh, that's so cool.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89.6 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睡不着的夜，醒不来的早晨，这样的歌词可能是很多你的生活写照。而这首歌也正是我在昨天那一个睡不着的夜反复听的，齐豫在1997年的《飞鸟与鱼》。说到《飞鸟与鱼》这样的几个字，你可能会想到泰戈尔的《飞鸟集》，一说到《飞鸟集》，又可能会马上开始背诵《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可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这一句可能并非是出自于《飞鸟集》，而是出自于张小娴的小说《荷包里的单人床》。原句是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这首歌曲的创作本源其实跟《飞鸟集》跟张小娴都没有关系，而是因为齐豫当年看的一部电影。他说在电影当中的男主白天是人，晚上就变成狼，而女主晚上是人，白天变成老鹰。相爱的两个人总是没法相见，总是没法都同时以人的身份相见。受到这样情节的触动，他将他的爱情感受写成了这样的一首《飞鸟与鱼》。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除了刚才的睡不着

的夜，醒不来的早晨，还有在副歌部分的这几句非常的大气恢宏，什么天地啊，四季啊，昼夜啊，什么海天一色，地狱天堂，暮鼓晨钟， Always together, forever apart。昨天大半夜听齐豫的《飞鸟与鱼》，然后接着听97年的这一张专辑《骆驼飞鸟鱼》，听到梦里都是仙气，于是想就着这样的情绪跟你拍一份歌单。如果你偶尔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欢迎飞到这些云雾缭绕的老歌里。我是李志，谢谢你跟我一起到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今天节目当中选择的每一首歌曲都弥漫着浓重的仙气，刚刚是飞鸟与鱼，现在飞鸟睡了，只剩下鱼，一条大鱼，周深，大鱼，作词尹约，作曲钱雷。

0: 电影《大鱼海棠》当中说，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的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这部影片在网络上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的，对于我而言，可能我不会说感动得一塌糊涂，甚至于就此大彻大悟，但也不会觉得有多么的糟糕，因为至少在影院当中的那100多分钟时间我是享受的，真的很美。不过对于在这部电影当中所表达的一些价值观，我一直不太敢苟同。比方说，爱一个人就是愿意为了他与全天下为敌，甚至于全村的人都因为我爱的人而死，也在所不惜，这个我不认同。其次就是，爱一个人就是可以让他填满自己人生的所有角落，整天围绕他转，不跟父母说话，不跟朋友聊天，甚至为他去改变自己所有所有的一切，这个我也不认同。既然爱一个人，那就好好的去呈现你自己，他爱上的你不可能是谁谁的周边产品，也不可能是你为他刻意改变成的那一个谁谁。当然如果在影院当中有太多这样的思考，可能看电影会略微有点累，那就好好享受那一整段的时光。就像我常说的，我们为什么会喜欢到影院当中看电影，就是因为如今我们生活当中的时间都已经被切得太碎，你可能会忍不住拿下手机看一下微信，倒一杯水，关一下窗户，这些动作又在切碎你的时间。而在影院当中，你可以尽情地在那片黑暗当中感受那片光明，以及光明当中所呈现的那些画面，那些故事，那些感动，那些记忆。
1: 悠悠

悄的洒满在罗马

我们听过很多很多抒情或者是讲道理的歌，而这类叙事的歌出现的时候，就会让我们觉得眼前或者是耳边一亮。这首歌来自于哈亚乐团，叫做《牧马人》，这感觉没有像朴树的《白桦林》呢，再给你静静的讲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男生一点都不聒噪，也没有去比身高，静静跟你说着，今年我好像看见一颗流星刚刚从天边划过，就好像牧马人还在为姑娘轻轻地、轻轻地歌唱。像这样的歌唱的其实也是爱情，可是你又不太会把它归到情歌当中去。情歌其实也分了很多个层次和境界，这样的情歌甚至让你听到了星空，听到了风吹过的感觉，以及那一段只开花没有结果的爱情，后人都还在为他们继续地传唱着。今天选的这些歌可能不是每一首各位都熟悉，但是我猜在这样的夜色里出现应该不会排斥的，因为这些歌他们可能有这一种减压的功效，可以让你似乎听到了寂静的草原上繁星点点，就算你跟我一样是近视，也能够感受到空气是澄澈的，能够看到漫天的繁星，然后你想大声的呼喊，把曾经犯过的错误还有那些遗憾走失的人都喊一遍，然后内心感觉舒服了很多很多。而这一切除了星空，除了草原能让你达成功效，还有时间也是如此。恩雅 Only Time。

些日子没有播的《一生所爱》，这版来自于莫文蔚的翻唱，作词唐淑琛，作曲卢冠廷，这版编曲是赵照。原本是在你熟悉的《大话西游》当中非常经典的片尾曲，而这版是莫文蔚在2017年重新演唱的版本，有影片当中的白晶晶她来演唱这样的歌，有了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走遍四方都要找到她的那一位意中人。以前在播莫文蔚的某些歌曲的时候，我说有一股妖气，当然这个妖气绝对不是贬义的，而是美到媚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只能说有妖气。但这一次我却想说，在这首歌曲当中它是有仙气的。今天在排单的时候听这首歌，想到更多的倒不是《大话西游》，而又是常跟你说起的《白娘子》。想起小时候有一次上学闷闷不乐，于是同桌问我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然后我的回答特别正经、特别严肃地说：“因为白娘子又被关起来了。”其实看过好多遍，到法海说了白素贞之后，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知道了。接下来可能许仙变成了许仕林，白娘子变成了胡媚娘，他们还得演着，没休息呢，没有收工呢。但小孩就会觉得白娘娘又被关起来了，要等好多集才会放出来。等到最后看到他们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还和仇家法海快快乐乐的手牵手一起飞升上仙的时候，就感觉啊，终于放心了，你一切都好了。今天节目中选择的每一首歌曲都弥漫着或浓或淡的仙气，这种仙气有的可能是云雾缭绕，而有的则是腾云驾雾。刚才那首歌带你腾云驾雾的飞了一圈，我知道你累了，现在我们落地回到生活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可能是有一些城市春天的写照，这首歌来自于小娟的创作，叫做《风吹柳》。

风吹柳丝飘这样的画面在歌中可能很美，但在生活当中可能就很配。这个该怎么去解释呢？有一年春天下楼遛狗的时候，看到两位阿姨在聊天，聊天内容大致都是在数落自家老伴儿。这位说，哎呀，我们家那口子你知道，我换衣服乱扔，洗手间啊厨房都扔。另外一位阿姨说什么，我们家那口子三个月不理发，怎么着怎么着。在说的过程当中就不停的断句，就是因为柳絮飘到嘴里边，比如说我们家那口子啊呸，换衣服啊呸，不停的呸呸呸，居然还能够连贯的聊天，而且聊得特别特别嗨。那是在我的记忆当中风吹柳丝飘特别生动的一个画面。风吹柳丝飘可能也是很多城市当中朋友们在春天所感觉到有些困扰的一个画面，但你看歌手把它写得多美啊。倒不是说这些音乐人他们在欺骗我们，而是他们心中怀揣着美好，所以可能会把一些我们认为很呸的画面变得很美。俗话说，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至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我想加一句，超隐隐于心。他们的这张唱片叫《心有花开》，这种感觉也像是有人在跟他们宣扬说，我们家开窗就有花，也有人说我们家开门就有花，然后他只是说我心中就有花。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核心的成员就是小娟和她的丈夫小强，他们的这种夫妻店的感觉让你感觉到很美好，一起做音乐，一起过日子，互相的扶持着，互相的爱慕着。对啊，至于老夫老妻，还能用爱慕这个词语形容，还能够让你听出一些心上人的感觉，这是多么的难得呀。这种干干净净的仙气，它可能和那一些飘在半空当中的仙气有一些不一样，而是把仙气融合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生活的品质更上一层楼，让你每一天都过得用一柔柔顺剂泡过的感觉一样，柔柔的，香香的，没有

王菲在2006写的一首歌叫《尘埃》，由王菲作词，张亚东作曲和编曲。提到尘埃这样的词汇，你可能会想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些说法，但其实这歌唱的不是这个内容，而是讲一粒尘埃的人间旅行。它随风飘荡，浸在泪中，钻进书里，追逐鞋履，既可以和光同尘，也能够与钻石争辉。这是王菲笔下的这一粒尘埃，而这粒尘埃可能是你，可能是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王菲的仙气并不是一直都存在的，而是她会选择性的仙气。面对很多很多的说法，不解释，不暴躁，也不公关，可能就是一副

那又怎样呢？这样的姿态，这样的姿态我们好像都很羡慕，但这需要很深很深的底气才能够达到的。今天节目当中选的每一首歌曲都弥漫着仙气，这些仙气有的是云雾缭绕，有的是腾云驾雾。这份歌单可以在你感觉有些疲累的时候帮你的精神做一个马杀鸡。它是来自于德国的 Maximilian Hecker， 这首歌是他翻唱的 The days are long and filled with pains。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今晚可不可以不要离开，让我用我最温柔对你告白。孤单多少让人有些无奈，思念就会无限蔓延开来。别再别再别再别再让我等待，听我听我听我把感情说出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어이.
1: 나 사랑하던 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만 늘든.
1: 나 추추지 무스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만 늘든.
1: 아 어찌 동고로요 왜?
0: 오 젠드만 늘든.

0: 晨光相伴，开启崭新一天，愿你平安顺遂，万事安康。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大家帮，帮办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是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生活大家帮，我们就在您身边。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天生我材那就必定有用。只要有梦想，总有一天墙角也会盛开花朵。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